电报人进出的协定协定杀这个的娘家给我们的农民呢这人家全部是习这个你啊这能把确实这怎么能用的得一个头啊我提纲做样的样都能的呢这么什么就是我们提纲的能不来而且国部军人谈的能不来这么什么就是我提纲的样的人能够说我当时几张都能买呢谁也没能都能的样呢这么什么就是他那个不可怎么能啊能把确实得什么的给他们能的点呀我当的不来这不来能的让这些能的人呢我当时能确实六种也可以说你要什么干的我们都一直提纲的当的不信的来假如你们学习的那当我们让我去一直我当时嘛你过什么一直在上面抓的明白一直没弄的但是你要做假如你们去哭的宗旨你们抓呀假如你们去哭干你那么干了你那么确实我干你那么没给你那么等到那一我的定义一些的是我怎么还能的学个什么呢既然忙起来看那么现在的这个我这个的没看看了呢这边是搬到用上也就那看看了呢这边是的真是我的人用上呀看我什么是搞了大成那一我的地我当对劲什么你告诉我的了的对劲我当叫我自然啊两个自然啊两个工作都赢啊从来的也都赢啊캠트메디가레가야도있나서싱디야도있나돈다웃내서직뒤긴세만이고있나직나당대접으로판도에레김부소남사이김부소사이김부낭주역도가대접으로남달에임삼들당부제세인이나캠모름지스갈럽신앙도긴넘인체나당낭박최지말돔라디야야말말말돈다닝불라가파보있나따워땐중다제부체보매반여고지낭박최니인이가겨름지스갓넘인지이당도到我天津的这部车我没办法但我当时等到一起过丢呀人都的呀过龙的这部车我没办法我去叫人家是特殊的呢然而的呢没那些判断啊然而没的呢没那些女没给了你要去蓝大去但等到蓝大蓝大的修行呢一直没然而的呢没那些判断然而没的呢没那些女没给了你要去到我天津用我去吃你呢到我天津用我去怎么能够的这个电脑 ,TIC TIC 电子的我当初我的电脑 ,TIC TIC 电子 ,TIC TIC 热死我的你有的。这样的电脑这个电脑的电脑的电脑的电脑的你有的。这样的必须通过这些电脑以及电脑的电脑的电脑的电脑的你有的。能不上也不好去就买你不吐过呢到我电脑的绝不错我买吧你有那些吐吐你给我们这些一直搞了的那么。이치인지민지인가당세마니고소디던다치라합자가겨울음지던다내낭놈쇼니낭박최지따워딘중니죄부채워매바임쇼니란다치직죄부채워매바영어지미나시판도역지직따워딘중영어지영어도틱티시딘야래직랑랑소소시랑왕수가시딘모고소디주부지가먼저니어디융달에움든디세마니때나직실하디시용거염삼가나엄세마라드로드로这部车我没问你，我是得塞的，压力给同学什么呢？讲究什么过个行业不？讲究什么鸟？这这老表也过什么不？讲究什么鸟？这些年都讲究什么鸟？这该给我做，讲究什么鸟？是呢？培养谁呢？一直把老表安的了没得用不？到我天津鸟，我直接到天津，天津到天津鸟，我当时到提提些电子工业。我丢了龙的一直不信的嘞天中这点也是他六中也是因为他的阿当来当部啊你我到那来当部啊也不是阿当用的来当部啊来当部啊因为他那他 beginners 阿当缺长部的那他阿当他缺个对那个要问呢但阿当我的呢阿当因为来当部啊参与度这不是阿当我的来当部啊呢到我天中就有特别没办法那一起可以弄我说대장문으로이제더가삼루통고수이제김진담대동들이제이리두가니비행의티슈리긴니빠지시인이나던다텐쇼대겨울음제깔업니나자나다시에다승익라넘긴디겨울음제세낭소등불겨울음제구공시지겨울음제그공시지든든빌린거다대가법등불이제다텐마음넘불나가나가넘불텐쇼디시이제겨울공시니등불这个 English 가샤도에나 His Holiness Dalai Lama's four commitment 이어디던다빌링어디어디던다당부지스인이나겨울음지스진앙동이나니미디인욕찬에이우리겨울음지비낭스니미디인욕찬에니점링내가디기닝점링내가첨든레직터가내가야유요어디까지뵙던분던전니바지스인이나

0: 你给龙的印度产业给我们去平常给龙东西做过那么而且给我们去你给龙的印度产业去路那个吞着去但是我们的总领呢给他们用不用你本家乡的他都总领呢他都他当没住了的有的给做过那么忙起的去路过了呀去路天气了呀这我们的没住了的那么一直我到这总领别的没得那种他当能不能爱的去路的天气那个拉苏那么在路在路拉斯一步我当门脚啊他的屋刚才门那么现在他的毛把门一步下面没动一脚步去我当南北区域那个机场下头那区域另外的这些都没有了各有你们三个铁路呢一直不是个那个我们的区路天气呀呀我全部都能做上拉苏那么一脚步叫人家是别让他们你把这些人呢区路头啊这个你用到些，即屯龙宁区路头个，即天气了呀呀，即提提些米线了呀，一我们今早呢买的多呢，叫我们这边呢，咱们这一百只一斤不？一只大大，咱们这三百只十斤呢？叫我们这我背不起银背钱呢，你背不的银路车个点呀？背个大大背顿背个刚个拉手机，即塞到宁，一只到那走走，一只背顿呢啊？即我当去宁瑞雄，一只背个背一，即一只。또는부여가너코리우바지직송겹토가잘해낭요니야겨름직담제순바지이진부다담제시버지대자문을개템대중담다다와저시버지세인이나마당부귀낭된지빼날랜덕야두렵개번야야벗가가이벗가가말지견진시버설냉지로번빼면죽내지벨바스야야벗가가지개부지송대진벨한예숨세야야지낭제야된지쥐이치말지나다히말레벨가캡스고넘버이치대자문우따오자가라세트나날란다추기지지냠스고넘버겨울음부지역다공시시부지지낭박취지따오지자가라낭박취지자가라다룸버자가라따오다르기통권이니겨울음지역공시시부지이치음부이즈닝자야지다다겨울음지역시어머다다자가라도지단내조도지단가 Ancient Tibet and Indian Tradition of Nalanda Tradition Learning Center in the top left of the Jamnu Tham the Shangdombu. It's Paji that the Tom Tanning men Shubu Tom Cheta is Yang Thurimbu. It's Yambu Mada Moncho Hutta, Putuna Omolopjong Yajuk, Gogopti Rayumbu. It's the Chick or Churu Legung that the Nanarang Omo that the Dungang Tham the Yang Yugo number, each that the top left of Tham Yang Magic, Sansam Taringang Monumber, Kilometer T Lactile Monumber.이치마음바에당션반당두가니고선불이치날란다트리션겨울음지스뒤딱두가당낭치럽정역고슴영어딩낭치럽정야나판부웃놈마야나치나다시두경진우용서스이치드너다킨놈불센낭놈불이치바두가니고선불
1: 랭이나이다다Dish Seraji, Jamyang Chokuling, Gunba, Gavarimbuche, Gunglo, Kebliji, Pibuk, Tungal Dijin, Sungzi, Shusaji, Churik Lekung, Director, Gushup, Tudun Geldensi, Galapno, San Nombur, Da Uzujuji, Seraji, Gunbak, Kendrimbuche, Gishi,这是这段时间，格罗农三两三。

假如我去对象的那个拍不动，说把你点你，说把你点你动。哦，一点我这我那场呢，让人一去江浙人不是，新界人不是，连接人不是，一旦我那东南亚也讲我说卡多卡多能不是？哦，我呀我这他们阿当因为他们七万年动，一这里呢这落丢呀，他说因为起码也那开那，我呀是给的有点那种。哦，一这边是阿当顶对先。在哈，就让车站里向拍卖对内闹起，哦，一当就当然也讲过什么也一直搞不动。但明天台湾人，我那场呢，连这个以前那么公交什么些，台湾那么以前那么，伊那样啊，他上班人他，但是呢，我呢啊，边角呢去听见上铺呢有点闹不响，车个那山呢啊那 city 有点没弄响那么，伊那我那场呢那把当铺明天，哎，明天就跟台湾呢连这个台湾。本就是一些哦，路上面吧，我就奶奶给他们一那么大的劳动，一面那个当吃顿的，老中央也干了呀，用钱汤也吃哦，南北三界吃，要个吃了什么呢？马达么的，你说呢？一自然的三六汤也干了的也不送，哦，一家就个吃，那当我说的，像巧克力。管巴那么大，当晚管巴那么一面的管巴有那么的，一年还结实呢。但明那拉玛查巴有那么，哦，一年还结果呢。我如果说像巧克力做过手机，假如没些事，我那他呢，我说管巴的作业，古鲁米亚苏马的面哦，密码些六种亚马的，一结果什么时候呢？那我也搞佩服那么一，广播管巴那广播些我呢搞了些什么那么，哦，一级别些，我如果说我那呢。看到你呢，哈兰巴音不？我说也是，毕竟那边唐伯哈兰巴下来了，哈兰巴可能你是要通通不？哦，一边是，哦，一那些我呢，讲那马关那么那么，我们那老话民族为，我得看下民族说是呢，也是喜欢了，我也是。但别人爱一直别提些的咩，一当他提起那种我呢，当晚呢，我呀，这些不老久呢，我等我呢，打的难打来呢，打到我说什么男人不？我呢，马。这些 broken 那里那大概你什么的你来说我呢我们那边的路不是别那 broken 别不来叫我的亚人我说我呢你带着叔叔啊不信那边那些不是那边的长大出那些我也晓得我呢你一旦十年了那去这些 broken 一旦把那一面长夜去带着我就跟他 broken 的兄弟们去那他去旁边老师哎呀农民现在的人民就给他们拉油我就给他们马上农民去因为他常常工地也不，他我说去三万元通帮那边破车车、插车车，你没有的。一进去工地也也干了没去。哦，一这种情况下，确实呢，江浙省也连天也过去呢，不让提前买个牛，来提前买个牛，都没提前买个牛，现在呢，木腿也去，我也是合得提提的，我呢。三代呢，三代这些一些些，就是铁路、内陆这那边的有那么，我这一拿啥的啊？我说天人不行，我们抢在那些，我听迷茫多那也跟那那，一里一也过什么时候呢？我这那呢一修动不了，大家一拿修所有那么，但我呢，马拉过那说南面那么，一些来也请我找的，格拉斯后面呢一些那么，一些南大么那么，前些个呢，前几个的那企业家要的所有那南线我这呀。长吧长吧能不能哦一级别是一当班了一长过是卡多呢那当然人生咋太大十一年了三么不容易一当人生拆卸的人现在的做什么呢那当我呢一度年一当年马达么门八年的这种天学年呢米拉天学的别的几点没有一十年了老东大东大我的东大还有那当南北三界的缺当人生进了年呢一公司的老别米利山曼的马达摩的尼美沃的，哦一斤，哦一斤白斤，大东伊呢，山曼那伊不，我做他熊，我比啥人，来接班那伊不，刚不，我那他呢，顶顶先，插足那，我呢，南大那下来，那一直这个，合得体的，像我呢，去在内陆的南北，大东呢，我六种也可是，一这个，他企业家伊呢，我也那么说，缺少啥个，哦一旦企业那伊我也讲东不。这阿达伊那一讲我是无奈，世界各个缺少干部，咪那一没那么说，别当那个那两处那那处在另一点把那个给他们，这那个给出了绿地区都不接塞，那处在你是头独点把拉少的阿东子，你伊那台湾个我都他们的格罗尼斯什么，我也下来咪说，一那面六处那下来咪说，他们拉着普贝萨的人不，拉着杰根人不，我顶下来了东，阿咪。上班那些劳动现在的，忙的我呢，我当没负责，您我不就出去呀？